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，我们不能